0: 时，在节假日期间，我们也将加强巡查，时刻关注，包括市民在停车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2-0560进行反馈。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全面完成。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全部完成登记发证，实现原园有证、权属清晰、四制明确的目标。通过实现确权登记全覆盖，解决了部分烈士陵园长期存在的权属模糊、边界不清等遗留问题，为烈士陵园的长效保护夯实了法治保障和产权基础，守住烈士陵园公益属性。昨天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取得多项重要进展。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多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冰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贺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同时，加贺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获取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信结构完整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公里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74.2万人次，增长6.5%，加开列车907列。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天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昨天上铁集团发送旅客263.7万人次。今年国庆、中秋假期相连，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客流呈现出范围更广、高峰时段更长、日均客流量更大等特点。为精准匹配客流需求，今天上铁集团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27列，其中增开513列，组织445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列车134辆，进一步扩充运能。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受油价高企影响，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31%，达到10年来最高点。据了解，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3到24度，明天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19到22度，后天多云转阴有小雨，17到23度。

0: 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19到2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的重播内容。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马长马光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科科长杨晨平，信用建设科科长、财务审计科副科长王诗琪，粮食和物资储备科科长、四级调研员张英峰，粮食和物资监督检查科科长徐爱华，价格管理和成本监审科科长江新宇，收费管理与价格调控科科长韦广兴，国防动员设施管理科科长刘坚，评估督查科科长邹璇，是价格认定中心主任马丽，是价格监测中心主任赵飞，和是人防工程管理处主任肖云峰。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谭主任好。
7: 主持人好。
6: 您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您今年又一次亲自带队哈，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我们线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我们的整个的直播时间段和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您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打个招呼，谢谢。
7: 好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谭庆磊，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带领发改委的相关出色和事业单位负责人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走进航风正风热线，倾听民生，接受监督，答疑解惑。首先我代表全市发改系统，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镇江发展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镇江市发改委呢，作为统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推进重大战略实施、保障民生供给的综合责任部门，一头连着全市经济发展的大局，一头牵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小到群众关心的菜篮子价格、水电气优惠政策的落实，大到重大项目的招引建设、民生设施的统筹推进，每项工作都和群众密切相关。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手抓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一手抓民生福祉的持续改善，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稳增长、惠民生、促改革的政策举措，切实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今天呢，我们也是抱着虚心听意见、真诚解难题的态度而来，真心欢迎各位市民朋友畅所欲言、监督建言。其实最近呢，我们正好也是在收集2027年的民生实事的各项的意见建议。那么今天也算是我们一个听取市民朋友，提出2027年有哪些关注的市民，需要解决的民生实事，我们把它作为候选名单一并来研究。

0: 提请市委市政府包括人大最终研究来决策。
1: 嗯，
0: 我们将把这个大家所反映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方向，持续聚焦群众艰难筹盼，把民生设施办好，好事进一步做实，切实把发改工作做到群众的身边来，心坎上。
1: 好的，谢谢谭主任。确实啊，如您所说，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也不少的听众和网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还有我们的栏目热线等等，提出了一些想法和建议，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和在座的各位领导进行一个交流。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近期围绕落实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紧抓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若干的这个政策措施，我们镇江市第一时间也是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落实的举措，是吗，谭主任？
0: 是的。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呢

0: 社会发展仍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注重考虑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我们要深入地进行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加快科技创新，深化绿色转型发展，推出一系列管用做法，来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
1: 嗯，谢谢，非常感谢。刚才谭主任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了，非常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档直播节目，能够听到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关注民生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哈。那比如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会听到关于充电桩的，关于看到这个听到这个关于光伏设备安装等等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先来看看充电桩相关的吧，来关注一下宋先生反映的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价格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疑问啊。
2: 宋先生反映，根据省发改委文件规定，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可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在居民和表用户电价基础上，高峰时段上浮0.03元每千瓦时，低峰时段下浮0.17元每千瓦时。宋先生说，分时电价看起来比较划算，但他们小区的充电区域以及微信小程序上均没有电价浮动的说明。那么发改委有没有计划推动小区充电桩实施峰谷电价呢？
1: 好，这是宋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能够希望得到现场各位嘉宾的一个解释和答复。嗯，
0: 好，这个问题呢，我要请我们价格处的江新宇处长来做一个回答。
1: 好，价格处是吧？好，江处长，江科长是吧？您好，
3: 这个
1: 你好，
3: 这个问题呢，它讲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明码标价的这个事项。根据我们了解呢，这个相关的价格应该是实行明码标价的。当然，这个具体的行为这方面可以咨询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提到的这个省发改委、省市场监管局的这个文件。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它这个里面呢提到了这个相应的它讲的这些价格，同时呢也明确就是建设运维充电设施的业主委员会、物业、第三方运营商等可选择执行峰谷分时电价，选定后在12个月内应保持不变。所以呢，这个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它实际上是建设运维充电设施的业主委员会、物业、第三方运营商等他们自主选择的一个行为。当然，这个业主呢，他也可以积极的推动业委会来影响这个去推动调整这个执行峰谷分时电价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行为。总体而言呢，它主要还是一个建设运维这个充电设施的这个建设运维方的一个自主选择的行为。
1: 刚好借这个机会啊，江科长，这个您这边是不是经常和价格叫跟市场监管部门这边有工作对接？有一些问题会涉及到，对吧？因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谭主任也知道的，高资化源燃气安装的那个事情，想必您也知道。之前我们记者也采访过您这个科室这边，也得到了专业的一个解答。然后呢，得到指导以后呢，我们也对接了这个丹徒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虽然这个事情倒是还没有解决，可能过程当中啊，在直播的在这个今天这个直播时间里面，还要向您申请一下。到时候我们记者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问题要过来咨询您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答的，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话，我们还要跟踪，好不好？好，谢谢，非常感谢。好，第二个问题，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到位。至于这个
1: 公办机制，然后定期跟踪项目进度，
2: 这个
0: 的从牵头部门向实操部门操盘手的角色来转变，这样呢，就是我既是牵头部门又是推进部门，在国庆以后，预计在国庆以后智能转变之后，这项工作从制度上、体制上、机制上、职能上会一个较大的转变。也就是说，我刚才说了，从充电桩的全链条的管理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政策的转变和工作的推进。
1: 好，
2: 我再补充一点啊，正好呢讲到一个时间节点，国庆前。我之前呢听我们能源科讲是按照这个方面努力的，今天国庆前的是最后一天，到底有没有建成呢？他们当时呢也讲的是励志，我呢是国庆长假期间是1号和7号我都有一个值班和安全生产啊这个接待的促销的检查，我会专门安排去看一看，到那边现场看一看到底进展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想后面嘛，发改委呢是一个服务部门啊，说起来看样子综合牵头部门也是个服务部门，帮助他们尽快的完成对老百姓交代的这个时间节点，要尽快的投入使用。
1: 好，谢谢。
3: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正风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1: 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最近是有去辉时代城居民向我们反映，说是无法在租赁的车位上申请安装这个汽车的充电桩的一个问题。
1: 对。
4: 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在之前租电局上线之后，那么也有过调查回复。那么据是租电局回复，那么这个小区的这个车位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业主购买后由业主持有的，另外还有两部分是由这个开发商持有的，那么这部分车位是向居民进行出租的。那么根据开发商提供的这样一个出租政策是可以按月或者按年进行租赁，但是呢这个是不指定车位的，不是固定车位，先到先得。那么如果在这样的车位上申请充电桩，那么这个是才从政策层面上是不允许的。另外还有一块是由这个业委会进行管理的人防车位。那么这部分据这个居民反映，这个业委会对于这个人防车位的统一要求是不允许安装这个充电桩的。那么这样就导致租赁的这个居民没有办法来申请安装充电桩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虽然这个问题之后各地问题也进行了协调处理，但是今年从政策层面上，那么市发改委对于推动这方面这种情况下这种居民申请安装充电桩的建设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主要是这方面一个问题。
1: 好，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谭主任您安排委委来回答。
2: 这个呢它是一个复合性问题，但是呢我想从我们人防工程管理角度啊，以国防动员设施管理科的刘坚科长来回答一下。
1: 刘科长您好，好久不见了，以前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多次请教过您，刚才我们记者提出的问题今天请您在现场做一个解答。
5: 主持人好。
1: 你好。
5: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好，关于旭辉时代城的这个问题呢，我现在做一个解答。
1: 好。
5: 那个人防工程用作地下停车泊位的只能租不能卖，租期不能超过3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旭辉时代城它的这个人防车位的租赁需要征得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该小区呢是业主委员会作为人防工程的平时使用人，他的同意以后方可安装。在安装的时候呢，安装充电桩的，因为它的这个租期啊已经超过了1年以上3年嘛，不超过3年，所以它是可以安装充电桩的。但是充电桩如果说1年以后你自行的不再租赁了，那要自行拆除，还要恢复它的原状，这个是相关的要求。另外在安装过程当中， 不得破坏轮防工程。

0: 的主体结构以及防护防化的设施，同时要遵循供电以及消防部门的相关的规定。
1: 嗯，
0: 所以总体来说它应该是可以安装，但是不能破坏人防相关的设备设施，
1: 哦，
0: 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张坤，刚才听了现场的回复以后，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2: 这个问题其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人防车位，因为它的管理人是这个小区的业委会。
1: 嗯，
2: 那么如果说业委会就是要求就是统一不允许在这个人防车位上安装这个充电桩，那么这个要求是不是属于一个合规的，是不是属于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
1: 嗯
2: 嗯，就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0: 业委会呢，它的管理是住建部门对业委会负责一个监督管理。这块呢，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会跟住建部门取得联系，
1: 嗯，
0: 尽快的将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1: 我们还急需得到您线下具体的指导，刘科长这啊，后续的跟踪，我们会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日常直播节目，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一步的关注，好不好？感谢。
2: 主持人，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开发商持有的这个长期租赁的车位，它也可以超过一年，以年租的形式进行租赁，但是因为它不指定车位，那么所以说就导致
1: 你慢一点说，
2: 没有办法来
1: 什么？再你慢一点，
2: 因为他业主可以以年的形式进行租赁，
1: 嗯，
2: 但是呢，因为他不指定车位，所以说导致这个不是固定车位就没有办法安装。那么对于这方面，下一步是不是会有相应的一个针对这方面的一个政策，就是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样一个政策来配套？
1: 这个跟咱们发改委有关系吗？
0: 这个安装充电桩是一个业主的一个自主行为。
1: 他说了，他其实他是按年租给人家车位，但车位他不固定，但是确实不固定的话，这装哪儿呢？是这个问题吗？是形成一个矛盾是吗？张坤，
2: 是的。
1: 好，如果今天线上没有能够一步到位能够进行回复的话，线下吧。
0: 好的，
1: 好吧，我们请张坤联系您这边。好，谢谢刘科长。张坤，现在是到这儿这个问题啊，可能有些情况的话，具体的还要核实过以后，或者说进一步这个叙述了以后，叙述清楚以后，再和刘建科长这边进行一个对接，行吗？
2: 哎，好，
1: 好啊，感谢，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听众沙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他是关于光伏电板安装以后他碰到一些问题了。来，先来听一段他反映问题的一个录音。
3: 我反映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我那个农村自建房，
1: 嗯，
3: 去年五月份装了那个光伏板，是这个反复漏雨，最后一次是今年8月10号报修的，到现在一直没有维修。
1: 沙先生是事业镇兴隆村的居民啊，他是家里的房子，他装了这光伏电板以后漏水，他自个儿又修不了，不会修，所以家装企业他也不给他来修，所以他目前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了。这个他是来求助来了，潘主任。
4: 嗯，好，这个还是请我们能源科的杨科长来回答一下。
1: 好，杨科长。
5: 沙先生你好，这样呢，我想了解一下你提出的问题，光伏板安装问题。其实呢，从居民安装光伏电站，屋顶光伏电站，它分两种形式。
1: 嗯，
5: 一个是呢，沙先生就是业主的自我安装模式。
1: 嗯，
5: 就是
1: 自己安装的一个模式。
5: 自己安装，但是他自己不会安啊，他肯定要请施工单位来安装。
1: 对对对。
5: 所以说投资模式，分两种。
1: 嗯，
5: 一个是居民自己投资建设，
1: 自己安装，
5: 委托相关的施工单位。
1: 嗯。
5: 第二种模式呢是租赁屋顶。由第三方投资来建设光伏电站，所以说沙先生，我不清楚你是哪种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
1: 电站他没建电站啊，他是家里的房子装了这个光伏电板啊。
5: 家里的房子屋顶装光伏电站，我们
1: 农村自建房，
5: 农村自建房，我们俗语上行业规范
1: 行业术语
5: 就叫屋顶光伏电站。
1: 哦，学到了，
5: 叫屋顶。

0: 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都说啊，这个健康呢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啊。现在很多人受到亚健康的困扰，不良的生活习惯日积月累，很容易引发慢性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金秋九月啊，正值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镇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来为大家科普实用可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来教会大家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何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呢，在九月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的收官阶段做客本次节目。
0: 相信啊，不少听众也是第一次听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哈。那么究竟是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这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又是什么呢？
1: 健康生活方式呢，是指有利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不吸烟、不酗酒、保持心理平衡，以及有充足的睡眠、讲究日常卫生等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传染性疾病，更是预防和控制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基础。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呢，是在2007年由国家卫健委以及全国爱卫办和中国疾控中心共同发起的，是为了应对慢性病患病率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全人群中开展的一个全民健康促进行动，并且将每年的9月1号设置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整个九月呢，是我们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在今年呢，更名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宣传月的整个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旨在倡导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这样一个理念。
0: 其实健康不能够去被动的等待啊，它贵在我们要去主动的经营，长期坚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式6大核心内容啊，这其中有包括了像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啊、控烟限酒、心理平衡、优质睡眠，还有体重管理。那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啊。首先呢，我们从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饮食开始说起哈。如何才能够做到合理膳食？这个日常饮食上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合理膳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我构建我们健康体魄的一个重要基石。具体呢，我们日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呢，是我们的食物多样是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基础，建议我们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的种类呢达到25种以上，并且要注意到一日三餐的一个合理搭配。第二呢，要保证谷类食物的一个足量摄入，注意粗细搭配。一般我们成年人每天要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为宜。第三呢，我们每天都要摄入新鲜的蔬菜，不少于300克，其中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保证我们多种维生素的摄入。然后第四呢，我们每天都要吃新鲜的水果，至少200到350克。不能拿日常的果汁代替我们的一个鲜果摄入。第五呢，是每天都要喝牛奶，每天的饮奶量要达到300毫升以上，或者呢，不喝牛奶的可以喝酸奶300克也行，或者是奶粉40克以上。第六呢，是保证都有摄入到适量的鱼，或者是禽类、蛋类，或者是瘦肉类。

0: 平均每天100克，120克到200克左右。每周最好呢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左右。蛋类食物呢，每周是300到350克，禽畜类呢是300到500克左右。同时呢，要注意少吃深加工的肉制品以及烟熏、腌制类的肉类。第七呢，要经常摄入到一些大豆及其制品，然后搭配适量的坚果，平均每天摄入大豆和坚果大概25到35克左右。第八呢，要注意合理安排1日3餐，定时定量，不要漏餐，坚持呢每天要吃早餐。第九呢，是要注意规律进餐，然后饮食适度，要避免暴饮暴食以及一个挑食偏食，不要过度的节食。第十呢，是要每天摄入足够量的水分，要少量多次，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然后身体活动较低的时候，成年人每天要每天饮水至少1700毫升，女性呢是每天饮水1500毫升以上。第十一呢，合理的选择饮品。我们推荐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要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饮料代替白开水。
1: 嗯。
0: 然后高盐和高糖、高脂等不健康的饮食呢，也会引发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及其他代谢类疾病或者是肿瘤的危险因素。在我们做好食物搭配的同时啊，还要落实到三减，即减盐、减油以及减糖，从而减轻身体代谢的一个负担。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烹调油保证在25到30克左右，然后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25克以下。然后反式脂肪酸呢，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2克。日常我们要培养清淡饮食的一个习惯，注意少吃高盐、高糖和油炸食品，然后建议大家在日常做饭时少放盐、油和糖，然后使用定量盐勺或者是控油壶帮助我们减盐减油，或者是在做菜的时候多采用蒸、煮等方式制作菜肴，要少吃包装食品以及重口味的外卖。日常呢，也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要学会阅读食品的营养成分表，警惕一些隐形盐和添加糖的摄入量。
1: 嗯，所以说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我们还是要能够去很好的优化饮食结构来践行三减啊。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规律运动也是提升体质、预防疾病的关键。那么运动到底有哪一些好处啊？不同年龄段该如何做到科学运动呢？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科学运动有多种健康益处。第一呢，是可以增进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耐力和体能。第二呢，是提高代谢率，增加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改善内分泌。第三呢，是可以提高骨密度，预防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第四呢，是可以维持或增加瘦体重，减少脂肪的一个含量，预防肥胖。第五呢，运动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血压和一个血糖水平。第六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心理平衡，减少压力，舒缓焦虑，改善我们的睡眠。第七呢，以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强健我们的骨骼、关节和肌肉，延缓老年人活动功能的一个衰退。第八呢，运动可以降低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以及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1: 嗯，
0: 不同的人呢，得选不一样的运动方式，同时还要控制好运动量和强度，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避免受伤。对于2岁以下的小宝宝呢，我们平时就要多跟看护的人、跟家人一起玩。能自己走路的小朋友们，可以每天至少要活动够180分钟。

0: 中，别人他们老是坐着或躺着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一次，也不要给两岁以内的小宝宝们看屏幕。对于三岁到五岁的一个小朋友呢，每天要活动也要至少180分钟，这里面呀、啊、就得有60分钟的时间是小朋友们能够痛快的跑跑跳跳，同时要多带他们到户外玩，每天坐着不动的时间呀也别超过一个小时，每天看屏幕的时间呢加起来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对于6到17岁的青少年，每天至少要做6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最好是在户外，每周呢至少3天要做一些练肌肉呀骨骼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跳绳、打篮球、踢足球等等。久坐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每次不要超过1个小时，每天看屏幕加起来也不要超过2个小时。对于18到64岁的成年人，每周要做到150到30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一个有氧训练，或者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的训练，也可以按照比例混着来，每周至少2天做到一个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举重啊、深蹲啊等等。平时啊也是能走动就多走动，不要老坐着。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可以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参照成年人的一个推荐标准来做，但是啊还是得加上一些练平衡以及灵活性和柔韧性的动作，比如说跳跳广场舞，做做八段锦等等，
1: 打打太极什么的啊。
0: 对的，要是身体活动不允许的条件下呢，做不到每周15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练，那就多散散步，尽量多活动活动，但是也不要硬撑着。对于特殊人群，比如说婴幼儿或者是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残疾人等等，这些啊就要需要在医生和专业人士的一个指导下进行了。运动的核心原则总结是6个字，就是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多动更好，但是要做到适度量力。
1: 那平时呢缺乏身体活动的人哈，你只需要改变静态的生活方式，增加身体活动的水平，哎，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了。那机体的各种功能哈，我们说是用进废退的，就你只有经常的锻炼才能够获得持久的健康效益。经常参加中等强度的这个身体活动啊，综合有氧耐力啊还有这个肌肉力量锻炼，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健康效益了。当然啊，运动呢不是说你的强度越大越好，时间越长越好，还是要循序渐进啊，结合个人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你的兴趣还有生活环境，来确定你的运动目标啊，来安排你的锻炼计划。所以呢应当是以个体的啊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为主，尽量的做到量力而行。好，那说完了吃和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有2个非常常见的习惯，吸烟和喝酒啊。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还有人觉得啊这个喝酒嘛啊小酌怡情是吧，少量的饮酒对健康是有益的。哎，那么这样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0: 其实啊这些都是一些健康误区，吸烟是没有安全剂量可言的，只要是吸烟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饮酒也是喝得越少越好。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和化合物，其中呢数百种是有毒的，至少含有70多种是致癌物，吸烟者患各种癌症，尤其是肺癌、心脏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中风及其他致死性疾病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增高的。同时二手烟、三手烟还会给不吸烟者造成危害，引起肺癌等恶性肿瘤、慢阻肺、心脑血管等疾病，尤其对老年人 儿童、孕妇以及体质虚弱人群的伤害是最为明显的。
1: 是的啊，这个戒烟当然是越早获益越多，无论什么年龄戒烟。

0: 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做到不禁烟不送烟啊，不在家里在这个室内的公共场所吸烟，主动来营造无烟家庭无烟环境，这样既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守护家人的健康了。好，说完了这个戒烟，我们再来说一说喝酒这件事儿吧。
1: 其实过量饮酒也与多种疾病相关。无节制的饮酒呢，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以及肝脏、胰脏的功能，同时也会影响营养素的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一次性大量的饮酒也可以导致肝脏的代谢紊乱，长期过量饮酒呢，会增加脂肪肝啊，或者是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化等的发病风险，还会增加患痛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乳腺癌和消化道癌症及骨质疏松的一个危险。过量饮酒啊，还会导致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定。
0: 所以说我们要应当避免过量饮酒啊。如果说饮酒的话呢，建议成年人一天饮用的这个酒精量啊，不要超过15克。儿童、青少年，还有像孕妇啊，或者哺乳期的妈妈啊，一些慢病患者等等这些特殊人群就不要饮酒了啊。我们还是倡导文明饮酒啊，千万不要空腹饮酒，不要过度的劝酒，不要酗酒啊，也是切记啊一醉方休，或者说有人有这个借酒消愁这样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更加是要杜绝酒后驾驶啊。控烟限酒啊，是守护个人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远离啊烟酒陋习，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的隐患。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卫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医师何佳佳。何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核心内容哈。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啊其中的这个三点啊，合理膳食，我们要优化饮食结构，践行三减。另外呢，就是要科学运动啊，坚持适度的锻炼来筑牢健康骨骼。包括还提到了要控烟限酒，摒弃一些生活陋习，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心理平衡的这个话题了。随着社会压力在不断的增大，如今心理健康问题是愈发受到关注。那么请问一下何医生啊，我们该如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维持平稳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1: 现如今

0: 良好的睡眠。但是呀，要注意运动的晚餐不要过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睡觉前呢也不要吸烟饮酒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第四呢，是要做好我们一个情绪调节，每日常呢可以通过正念或者是放松训练以及来调节我们的情绪。睡前可以泡脚沐浴，也能帮助我们放松身心。第五呢，是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卧室里保持安静，避光，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内，然后温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日常要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同时呀，要规避一些不良的睡前习惯，睡觉前一个小时不要看电子产品，可以通过听音乐或者是看纸质书来放松身心，建立固定的一个睡前仪式，助力我们身体快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
1: 大家可以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尝试一下哈，规律作息习惯来修复我们的身心活力，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真的非常重要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的这一点啊，也是啊这几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有这个体重管理哈。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的体重啊？我们又该如何做好科学的体重管理呢？
0: 健康体重呢是客观评价人体营养和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体重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超重和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癌症等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儿童期肥胖呢也会影响到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儿童的行为、认知以及智力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消瘦则是与生长迟缓、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以及骨量下降等相关，同样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而科学的体重管理呢，要做到三知一管。一知是知晓我们的健康体重标准，我们日常知道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评价指标。计算方式呢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单位体重的单位是千克，然后身高的平方是米。对于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的一个评价标准是小于18.5是一个体重过轻，在18.5到24之间是我们的一个健康体重，大于等于24但是小于28是超重一个状态，大于等于28则是一个肥胖的状态。另外一个评价指标就是腹型肥胖，对于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或者是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一个中心性肥胖的一个标准。第二支呢是知晓我们自身一个体重变化，自我监测是体重管理的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建议我们家庭日常都要配备一秤一尺一日历，就是体重秤、腰围尺以及我们一个健康管理日历，定期监测体重腰围，跟踪腰围体重的一个变化，记录每天的饮食和身体活动，及时发现异常并做出调整。第三支呢是知晓我们那个体重管理方法，都知道吃动平衡是管理和维持健康体重的一个关键，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优质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体重。第四呢，一管是指科学管理我们的体重，对于超重和肥胖患者来说，减重的主要目标是降低脂肪组织的一个重量，在制定减重目标的时候要量力而行，速度也不宜过快，一般来说可以按照每周体重减少不超过0.5公斤就是1斤的速度，在3到6个月内减少体重的5%到10%之间，或者啊，在专业的人员的指导下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科学管理。

0: 管理我们的体重，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极端节食或者是过量运动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是的啊，这个体重管理的本质啊，就是健康管理，而并非是审美管理啊。所以要坚持科学自律，吃动平衡，就能够长期维持健康的体态，来减低啊这个慢病的风险。其实啊，健康无小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呢，贵在日积月累的一份坚持啊，规律的饮食，适度的运动，积极的情绪调节，还有充足的睡眠，包括我们主动的远离烟酒啊，这都是守护身心健康最好的方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内容啊，就说到这里了。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医师何佳佳何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何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

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做好以下四件事可以照顾好你的脑血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治医师吴霞表示，伤宫治胃病，日常守护心脑供血防线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其重点是在于保护血管弹性，维持健康的血压粘稠度和夜间供氧。第一是别让血压长期超标，要想保护血管弹性，别让它像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又硬又脆。重点措施之一便是控好血压水平，每日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保持积极的心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导致血管硬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是管理好血脂水平，减少摄入高脂高糖食物，多吃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防止血液像稠粥一样流不动。同时要保证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补水应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水分超过500毫升，这样会造成心肾负担过重。第三，规律运动，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此外，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风险，平时可以采取听音乐、冥想等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最后就是要积极的改善夜间打鼾、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慢性失眠等可使脑供血不足常态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敏提醒，一旦出现鼾声不规则，突然中断，隔几秒又爆发出一声巨响，还有夜间憋醒、白天极度困倦，应当及时要到医院去做多导睡眠监测，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积极治疗睡眠呼吸暂停并科学减重。容易打鼾的人可以尝试侧卧睡眠，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把这京官就送到了吕布的府中。那家人就跟吕布讲，温侯大人，在您继任温侯之时，我家司徒大人就有心给您打造这顶金冠，怎奈是这么大的珍珠百颗之多，一时之间难以凑成啊。今日百颗珍珠俱已购齐，这才把金冠打造好了，托我给您送来，望其笑纳。呵，吕布看着高兴啊，回府之去禀报你家司徒大人，就说吕布多多的谢过，明日定当登门拜谢。是，这个家人转身回来跟王允这么一说，王允心里话说，好，你只要来，这个计策就能按照我所想的进行，跟手下人吩咐，尤其是跟厨房打好招呼，准备好了好多好吃的东西，第二天专等着吕布到府，咱们叔不要麻烦。第二天吕布到了王允的府门前，司徒王允亲自接在府门以外，离老远拱手十里，啊，温侯大人到此未曾远迎，王允谢罪。吕布马到近前，甩凳离鞍，跳起坐骑，紧走两步来到王允的近前，啊，王允大人何必如此客气，好，司徒请，温侯请。两个人携手揽腕来到后堂，分宾主落座，有仆人献上茶来。吕布就跟王允说呀，司徒大人，想我吕布乃是相府之中区区一员战将，怎能比得上大人您位列三公，乃是国之重臣呢？您为何如此的错爱吕布啊？哎，王允摆了摆手，温侯啊，方今天下，我看称得起英雄二字的非温侯你所属，我敬温侯非敬温侯之官职，而是敬温侯之能为啊。你吕布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哪一个是你的对手啊？呵，听得吕布心里头这个舒坦，你无论这人怎么样，你说他好他也高兴，就是这么个道理。吕布心里的高兴嘴里不能这么说啊，司徒过奖了。王允吩咐一声，来呀，排摆酒宴。不大会儿的功夫，好吃的东西全摆上来了，王允亲自给吕布敬酒，一边敬着酒一边还说董卓如何如何有德，说的吕布心里高兴啊，一杯接着一盏，这酒不大会儿的功夫喝了可就不老少，这就叫酒入欢肠酒入愁肠啊。啊，正喝着酒呢，突然之间王允腾楞一下站起来，吩咐一声，来啊，唤小姐出堂。嗯，吕布闻听就是一愣啊，唤小姐出堂，那不用说呀，定然是司徒大人的千金之女。吕布端着酒杯就等着瞧这姑娘什么模样，不大会儿的功夫，环佩叮当，有两个小丫鬟引领着貂蝉呢，翩翩而至。一进这屋，吕布抬头观瞧，不由得把这位温侯啊看傻了。吕布心里话说，我见过漂亮的姑娘不带少数啊，像这样美貌的可不多见呢。那位说，这貂蝉长得什么模样？刚才我干妈没给她开脸，这是有意给我留着呢。我给您说这么几句，您这一鼓掌就是给我施加压力，其实没有几句啊。长得是淡淡桃花面，轻轻杨柳腰，朱唇一点貌多娇，杏眼一挑能把人的真魂勾掉，那模样长得真是比花花似玉，比玉玉生香，头发又黑又明净，小脸又白又平整，腰又细又活动，那金莲又小又轴整。那么说，说书人用这么几句简单的语言就能概括貂蝉的美貌与气质吗？不能。我给貂蝉总结了四个字啊，

0: 臆想之美。
1: 咱们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不一样，
0: 但无论您是什么样的审美观点，凭您的印象，这姑娘这个鼻子、这个眼睛、这个眉毛、这个嘴长成这个样子就是没挑的。您闭着眼一琢磨，睁眼一瞧，貂蝉就是这样，
1: 太漂亮了，生生把个吕布看傻了。把这酒杯放下，其实王允在这儿坐着呢，他可没看司徒，用手指貂蝉啊，司徒大人，此女她是何人？
0: 司徒王允赶紧就答话呀，啊，温侯啊，此乃是我的小女貂蝉，只因为您到我的府中是把我王允视为至亲，所以我这才把小女唤出来与温侯相见。说完这话，扭过脸来瞧了瞧貂蝉，用手一指，儿啊，这位就是你久慕大名的吕温侯，还不上前十里吗？是。再看貂蝉缓步而至，飘飘下拜，哎呦，把个吕布啊弄晕了，有心伸手相搀，一琢磨当着这么些人不好意思，这手伸出去又收回来了。小姐请起。王允多会见缝插针呢，赶紧跟貂蝉说呀，啊，儿啊，还不给温侯敬酒吗？貂蝉多会来事啊，紧步上前给吕布满了一盅酒，吕布啊眼睛就没错眼珠，没离开貂蝉，这酒怎么下去的都不知道，一杯入肚，第二杯又满上了。咱们这么说吧，一杯接着一盏，这貂蝉就给吕布敬酒啊，一边敬着酒一边暗送秋波，吕布一边喝着，这眼睛就没离开貂蝉。王允心里头暗自高兴，大表啊，看来我没找错了人呐，这个貂蝉的演技十分的高超，当年是没有评级，这演员要有评级，貂蝉最起码也是特一级。喝着喝着，王允假装喝醉了，啊，温侯大人，今日咱们痛饮一番之后，今后我家之事就要多多的倚仗温侯了啊，儿啊，还不趁此机会多敬温侯之礼，也拿锦缎铺好了。地上是红锦，跑到厨房吩咐手下人准备什么好吃，预备什么，哪叫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都预备齐了，反正是比吕布那规格好吧。预备齐了，转过天来，王允呢换上朝服在门口等着董卓。董卓一到，王允立即是跪拜在地，老太师这么一瞧啊，心里头洋洋得意，因为在那个年代啊，这朝服不是随便穿的，那必须得是接驾的时候才能穿，今天以朝服相见，这是多么高的规格呀，他能不高兴？那董卓出门有个毛病，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100名甲士持枪执戟保护着董老太师，今日也不例外，100名甲士随同着董卓鱼贯而入，进了司徒府，来到客厅两旁站好。那么董卓呢是居中而坐，就坐在那正座上了。王允如何呀，整了整衣冠，二次来到董卓的面前，是躬身十礼在拜，下官王允见过董老太师啊。董卓拿手一摆呀，司徒不必多礼，来旁边赐座。这也不是谁到谁家了，有从人摆好的凳子，司徒王允就坐下了。董卓就问啊，司徒，连大人俩字都不加，就这么叫，司徒，今日把老夫请到你的府中，寓意何为呀？王允照方抓药，还是一个字儿，捧。怎么夸的吕布来着？怎么还夸董卓啊？老太师，今日下官把太师请到府中，就是为了表明下官我的心迹呀。太师之圣德，真不亚如汉朝的天下，商得伊尹，是周得吕望啊。哦，董卓。

听心里高兴，那伊尹是商朝时候的一个重臣，吕望那是姜子牙呀，把自己比作这二位，他心里能不高兴吗？心里高兴，嘴里头还没表达出来啊，哈，司徒过奖了，哎，董老太师不必过谦，来呀，酒宴摆下。不大伙的功夫，好吃的东西排摆下呢，这王允亲自给董卓敬酒，表现出了一副十分恭敬的样子。这酒一直从晌午以后喝到掌灯，您算喝了多长时间吧，喝的也差不多了。王允心说呀，我该说话了，站起身来冲着董卓啊，老太师，天色已晚，如果太师还有雅兴的话，不妨你我到后堂再酌，不知太师意下如何呀？这个董卓一想，冲他刚才说那两句话，商得伊尹，周得吕望，我也得去，我到底听听他还有什么下文。想到这儿，瞧了瞧两旁的甲士，哎，你等暂且退下，用手一摆，司徒大人头前带路。嗯，王允一听有门啊，头一条他把他那甲士禀退了，第二条刚才可都叫的是司徒，现在加了一个大人俩字，嗯，看来我这个计策呀能往下进行。引领着董卓来到后堂，后堂可就没有山珍海味美味珍馐了，是一些个精致的细点。王允陪着董卓在这儿是喝茶吃酒，不大会儿的功夫，王司徒满上了一觞酒啊，捧于胸前啊，董老太师，下官我自幼学习天文，近日夜观天象，我看汉家天下气数已尽啊，真不亚如那是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意民心。你瞧人家王允定下了这连环计，就是深思熟虑，到了哪一步该说什么话，人家安排的非常妥当，句句话都是说的董卓心缝里头。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瞧了汉朝的天下气数已尽了，现在太师您功德布于四海，那就好像当年舜继承了尧，禹又继承了舜一样，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那么尧舜禹在中国历史上太有名了，舜相传是咱们中国二十四孝之首啊，他从尧那儿接管了天下之后，那是剪除四凶，命大禹治水，在各个部落笼络人才为国所用，把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因为他用了大禹治水，禹的势力和威望不断的增长，后来呢他就把自己的地位让给禹了，禹建立了夏朝，这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头一个统治者。那么董卓现在这个位置是汉朝的重臣呢、那王允的意思就是说汉朝天下不行了，那么汉朝的统治者就应当学习当年的舜，把这个位置让给你董卓，你来接管天下，这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的事情。你想董卓能不高兴吗？还是那句话，他是心里边美啊，嘴上不能带出来。哎，司徒大人言之差矣，董卓安敢忘九五之尊呢？哎，王允摇了摇头啊，太师啊，自古就是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呀，太师接管天下是理所应当。嗯，董卓点了点头，好吧，司徒大人，如果假使有一天，那么天命授予董卓，我当了天子了，那么司徒大人你就是开国。王允一瞧，你走就走吧，我该办的亲自把董卓送回了太师府。瞧着董卓进了门了，王允呢这才拨马往回走，正往前行啊，就见前方灯火通明。王允定睛观瞧，一瞧两溜红灯开道，正中间跑出一匹赤兔宝马，马上端坐一人，术法精官，掌中合定方天画戟。

布来了。王允呢，就跟不知道这回事一样，马往前蹄，报万当胸啊，前面来的可是吕温侯吗？吕温侯近来如何呀？呵，吕布一瞧是王允啊，赤兔马马往前蹄，就跟王允那个马挨着马了。他把这画杆方天戟交在单手，伸出正手那砰一把，把王允的衣襟给抓住。司徒大人，你既把貂蝉许我，因何又把他送到太师府中？难道说你有意的戏耍吕布不成？哎呀，王允摇了摇头啊，温侯啊，你错会意了。这样，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温侯不如跟我回草舍一叙。吕布啊，鼻子眼里哼了一声，恶狠狠一把他这衣襟撒开，这才拨马跟着王允回到司徒府。咱们叔不要麻烦，两个人来在后堂落座，王允照样的装糊涂，就跟不知道这回事一样啊。温侯啊，不知道温侯何事生气呀？司徒大人，你是明知故问，我来问你，早有人通禀于我，今日你把那貂蝉送到太师的府中，这是何意？哎呀，温侯啊，看来你真的是不知道啊。这么跟你说吧，昨日我在庙堂之上看见董老太师，他一见着我就跟我说有件事情要对我演讲，转过天来要到我的司徒府中详谈，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我也不必细问，就摆下了酒宴等候太师到府。太师到了我的府中，酒席宴前他就问我呀，司徒大人，你可否有一个小女名叫貂蝉，许配我儿奉先了吗？我说对，是有这么回事啊。那董老太师就说了，我就是为了此事而来，我就怕大人口说无凭，没有三媒六证，故此到府我要亲眼观一观貂蝉此女。你想啊，公公要见儿媳妇儿，我能拦着吗？就把貂蝉幻想出来与太师相见。太师一瞧啊，大为欢喜，他说了，丁是丁，卯是卯，今儿个的日子就挺好。这挑良辰宅吉日，我就得周济我儿奉先与貂蝉完婚呢。今日不如我就把貂蝉接到我的府中。你想，公公要接走儿媳妇儿，我能拦着吗？这样才备好战车一辆，把貂蝉送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个吕布一听啊，人家王允说的入情入理，是这么回事儿。不由得自己不信啊，这才转怒为喜。司徒大人啊，既如此说来，是吕布鲁莽，改日我在负荆请罪。王允赶紧又往里垫了一句啊，这样吧，挑良辰宅吉日周济你们小两口完婚之时，我定然把陪送的嫁妆送到温侯的府中。干嘛加这么一句啊？这是给吕布吃个定心丸，就是在我的心里你还是我的姑爷。吕布心里明白啊，好吧，司徒大人岳父泰山，我先告辞了。他那么着急走干嘛呀？着急上太师府那儿瞧瞧去，瞧瞧貂蝉怎么样了。离开王允的司徒府，达摩扬鞭来到董卓府门前，吕布定睛观瞧，人家那府门关了，天色已晚，这在砸门去多有不便，没办法，这才拨马吕布啊回了自己的府了。这一宿这么大的英雄吕布在床上就落开饼了，严重的失眠呢，吃了两片安定都没管事儿，一直挨呀挨呀，鸡叫头一遍他就起来了，整了整衣服，慌慌忙忙来到太师府。到了门口，吕布定睛观瞧，这个府门外头怎么跟往日没有任何的区别，不像要办喜事的样子。迈步往府里头走，迎面也遇见不少人，没有一个给他道喜的，这是怎么

0: 回事儿？来到中堂，看见董卓的不少侍妾，吕布就问啊，我来问你等，太师何在？
1: 哎呦，
0: 是温侯到此啊，你问太师啊，这不是吗？昨天晚上接来了新人，太师与新人正在同床共寝，还没起呢。温侯，你在这儿稍坐片刻，等等太师吧。啊啊！吕布闻听，不由得是勃然大怒。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呐。吕布闻听呢，眼睛都红了，哪有公公抢儿媳妇的道理啊？迈步往后边来，来到董卓的卧房以外，一看这门关着呢。吕布心里对董卓有意见没有？有。这会儿推门就进，该怎么说怎么说，吕布不敢。转到了这卧房的后边，顺着窗户偷偷往里观瞧。这个功夫貂蝉已经起床了，坐在窗下梳头，一边梳着头呢，一边这眼睛啊往窗户外边瞧。窗外边水池当中倒映出一个人影，嚯，又高又大，束发金冠，看这个意思好像吕布。貂蝉侧脸一瞧啊，更证实了自己的推想，是吕布来了，貂蝉真会来事儿。那眉毛立刻就皱上，小脸面带愁容，也不解哪儿掏出一手绢来就沾眼泪。吕布一瞧啊，那心都碎了，又想看又不忍心看，不看吧还想多逗留一会儿。哎呀，待了半天，吕布这才退回来，等啊等啊，约摸着董卓起床了，这才二次来到中堂。进了中堂的门一瞧，董卓居中而坐，抬头一瞧吕布进来了。董卓头一个先问啊，奉先呐，这外面可有什么事吗？指的是政局有没有什么变化？吕布沉着个脸，

0: 安静地坐在时光长河边，静静看时光流过，心却是淡然的。给我们带来如此美妙时光的是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歌手许景纯，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星星》。
1: 红色的火焰，
0: 被这样的歌声环绕，就好像置身在璀璨的星空下，和大自然是这么的贴近，仿佛一伸手你就可以触碰到深蓝的天幕上钻石一样的星辰。
1: 那星星，
0: 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一看夜空了呢？或许是因为都市霓虹太过于绚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太快吧，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身边的风景。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慢下脚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让自己的心去飞翔，就像蒲公英一样。这首歌来自歌手叶蓓，《蒲公英》。
1: 春

叶蓓、蒲公英。在每年三四月份，在它盛开的时候，各位有没有注意过路边那些黄色的小花呢？也许在一片姹紫嫣红的春天当中，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不过它却在静静等待着，等待着不远的将来和风一起去旅行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羡慕蒲公英，可以和风一起旅行，任何时候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不过我们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没有办法放下所有，所以我们才会向往，也只能偶尔向往着蒲公英的生活。

一较真儿啊，咱这书就没法说了。咱要说真正的历史，那必须严肃认真，不能胡编乱造。就拿郭威这个例子来说吧，实际上他和郭子仪呀，没什么关系。说书吗？这都是为了情节需要，咱就把他们呢绑在一块儿了。在咱们这个评书里头，好多都是这样。到了后文书，赵匡胤下南唐，高怀德挂帅被困寿州城，高琼、高君宝南唐报号双锁山招亲，刘金定大战于洪。但历史上呢，高琼、高君宝啊，他也不是高怀德的儿子，都是说书的呢，愣把他们给绑到一块儿的。您还甭说评书了，就拿真正的历史来说，司马迁老先生的《史记》里边还有不少编造的东西呢。还拿咱们这书里的人物来说吧，后汉高祖刘知远在历史上啊还说他是正宗的汉朝后裔呢，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正经的沙陀人。那南唐也如是啊，您看咱们这书叫《五代十国》，十国里边有个南唐，南唐还说自己是大唐后裔呢，他真姓李，南唐的开创者真姓李不假，但是他这个李呀跟李姓王朝八竿子都打不着。还有呢，就是关于杨家将的老祖先，评书里头说呢是杨师厚和杨衮父子，其实历史上这杨师厚啊是朱温的大将，杨衮呢是一个辽国的大将，可是说评书的呢就这么编，说时间长了约定俗成，以讹传讹，也就说习惯了。有关历史跟评书的关系呢，咱们就解释这么几句，各位听友啊千万可别拿它当历史对照，一认真那就麻烦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咱们还说老郭家的抛梭枪是从哥舒翰那儿学来的，这抛梭枪法本身就厉害，再经过郭子仪这么一加工啊，老郭家辈辈相传，仔细研究那就更完善了。到了郭威这一辈呢，这条粉龙枪使起来得心应手，每一招每一式都有独到之处。就见这条枪一字走马截枪法，二郎单山进命扎，三阳开泰拦遮架，四方缠绕赛团花，五虎登山真要命，六路直取把敌拿，七闪八转把枪发，九扎拨草寻蛇势，十挑阴阳绝命杀。十路抛梭枪啊，施展开来呼呼刮风，神鬼莫测，招招要命，是事事追魂呐。这枪尖子围着萧思温浑身上下嗖嗖乱转。说句实话呀，这郭威郭文仲这能耐可不小，要是小喽，他能当后晋和后汉的兵马大元帅吗？能够当后周的开国太祖吗？萧思温和他一交手啊，郭威是个急劲儿，上来就抢先手，把自己这条枪可就施展开了。因为他明白高行周的高阶枪不在自己之下，高行周都输给萧思温了，自己一上来就得打出个气势来，没气势可不行啊。打仗讲究的就是一往无前的气势，破釜沉舟，孤注一掷，这都是气势，到最后才是武技的较量和力量的博弈。所以呢，武艺高的不见得呀能活到最后，你必须得豁得出去敢玩命。郭威先说了，我上来就给你拼命，横的怕愣的，愣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你萧思温手底下功夫不是硬吗？我跟你玩不要命的，不这么打呀，一点胜算都没有。您还别说，郭威这顿枪往出一扎呀，只攻不守啊，弄得萧思温呐还真有点二乎了。这个主怎么个意思呀？啊，活腻歪了这是怎么着？一上来就拼命，是不过了这是。我身为契丹北院枢密使，身娇肉贵，位极人臣，能跟你换吗？你拼命啊，我不跟你拼，你活够了，我还没活够呢。萧思温打定主意，见招拆招，见势破势，稳扎

文打套式还招，还有攻有守，两个人打了二三十个回合，肖思温偷眼观瞧，郭威这枪法开始翻头了。怎么叫翻头了呢？就是这招式啊已经使完了，又开始呢把以前用的这个招式重复使用了，这就叫翻头了。肖思温心里这回有底了，哦，原来你就这么两下子呀。他是哈哈大笑，姓郭的，没有别的招式了吧？一上来挺猛啊，我当你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呢，就这几合的勇战呢，还有没有要使的招式啊？没有别的招式，你就瞧我的吧，我给你练两手啊，让你看看得了。说着话，他把这盘龙金枪一抖，哗楞，枪杆子一颤，手腕子一翻，就是一个阎王三点手，奔着郭威就来了。您看刚才说半天，这郭威能耐大，但是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分跟谁比呀？肖思温那是无敌将，郭威要和人家比较，那就差着两三个档次了。一开始啊，肖思温不贸然出手，就是为了摸清对方的本事到底有多大，做到知己知彼。等到郭威招式全都用完了，肖思文心里一掂量，这位虎头蛇尾也就不过如此了。这回他才

不拜。河东大营那边呢，大元帅周德威看得真真切切，郭威绝对不能取胜啊。他就朝着两旁众将说了，哪位将军愿意出马，阵前换下郭文仲。话音未落，旁边闪出一员将，身披烈虎牛皮铠，头戴白狐闹银盔，腰横八宝皮亭带，脚蹬五彩麒麟靴，胯下搬豹子滑流，手中提着一口三情业火披风刀，看年岁二十出头，浓眉大眼，黄白净字，不是别人呐，正是河东四路先锋官之一石敬瑭。石敬瑭出来高声答话：“元帅，末将不才，愿意出战，换下郭将军。石将军呐，你可要多加小心。萧思文这条枪，枪法太厉害了，能战则战，不能战，本帅自会派人接应。末将遵令啊！”石敬瑭说完了一催，坐下马，够奔两军阵，让过郭威去，把大刀这么一横，拦住了萧思温的去路。萧思温，别再追了，晋王麾下先锋官石敬瑭在此，特来取你的性命，休走砍刀。您看现在这石敬瑭多牛啊，一副大爷的气概，后来啊，在这萧思温面前成孙子了。有人说，哎，你这怎么说着说着还骂人呢？咱这还真不是骂人。后来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管这个辽主耶律德光叫干爹。耶律德光呢，他是阿保机的二儿子，得管这个萧思温呐叫声老舅。您想啊，石敬瑭都成了耶律德光的干儿子了，论资排辈儿，那不得叫萧思温一声舅爷吗？因此上啊，咱们真没骂人，这都是石敬瑭啊他自己找的。说个笑话，返回来呢，咱们再说这石敬瑭。业火披风刀往下就剁，萧思温横枪这么一挂，他把这大刀使了个拨草寻蛇，左右一划了，削对方这十个手指头。要手指头还是要枪吧，你自己选择。就这么个招，能难得住萧思温吗？他手腕子一攒劲，啪一推这枪杆，把大刀就给蹦出去了。刚要摇枪往里进招，石敬瑭这刀是真快呀，手腕子一翻，唰横下里头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萧思温呢，急忙顺枪头立枪短往外一挂，石敬瑭一踹外手蹬，战马滴溜一转圈，转到后面去了，反背就是一刀。萧思温大枪往后一背，使了个苏秦背箭式，汤连大枪又给蹦出去了，紧跟着调转马头是颤枪就扎。您别说，石敬瑭这盖马三刀啊，使的是真快。也就是萧思温这样的高手，换一般人呐，就忙活不过来了。萧思温暗想，这小子有两下子呀，这三刀使得挺麻利呀，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让你尝尝我这盖马三枪吧。扑噜，大枪一抖，怪蟒翻身，是奔着石敬瑭就来了。石敬瑭和手中大刀往外一扇，这枪头萧思温这枪是虚的，前把一松，后把一带，对方呼这一刀就扇空了。这时候他阴阳一合把，大枪往前一递，够奔对方的前心。石敬瑭一刀扇空了，枪可就到了，他再横刀招架都来不及了，赶紧这身子往后这么一仰，来了个金刚铁板桥，身子呀就贴在马后胯上了。这一枪唰，擦着脑门就过去了，枪过去了，他刚往起一直身子，萧思温这大枪又回来了，转环锁喉枪。石敬瑭没办法，只得二次往后这么一躺，他双脚一踹蹬，这马蹭就窜出去了。再这么打下去，人家这枪太快了，甭打算起身了。马一窜出去，脱离人家的大枪范围控制之内，他这才算是把身子直起来，和萧思温是站到了一处。就见石敬瑭这口刀啊，抢先手力劈华山，抡大刀抽撤连环，
刀走四

0: 闪电横扫似雪片，远攻近守没有丝毫破绽。凤凰单展翅，二郎来丹山，犀牛望月是反被莫秋斩。护腿来用刀短，护肋专用刀杆，护住了上中下盘。石敬瑭这刀都耍出花来了，可是在萧思温面前呢，那就如同是螳臂挡车呀。人家这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真不亚于枪山相仿啊。三十个回合一过去，石敬瑭是险象环生，大元帅周德威看在眼里边，立刻向两边问道：石将军不是萧思温的对手，哪位将军愿意出阵换下石敬瑭啊？老将军石少雄当即请令：元帅莫将冤枉啊。石少雄啊，是石敬瑭的亲爹，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吗？儿子在疆场之上性命堪忧，当爹的能不着急吗？所以他第一个讨令出战，也不考虑自己这能耐啊行不行了。周德威一看是石少雄，马上就说了：石将军啊，你这个年岁大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一个多年不见的哥们问大头：快30了，怎么还没结婚呢？
12: 我没钱结啥婚啊。
11: 哥们拍了拍大头的肩膀说道：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帮不了你大忙，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了。
12: 真的呀？你借我多少钱啊？
11: 借什么钱，谈钱多伤感情啊。
12: 你不是说要尽微薄之力吗？
11: 我是说帮你发一条微博征个婚。
10: 大头出差，高铁上的邻座呢是一个打扮的非

0: 非常时尚的妹子，但是对方只顾低头玩手机，大头根本找不到机会搭讪。
1: 大头啊，毕竟是混过学校广播站的，嗓音呢还可以，很多同学都说他的声音很有磁性。于是大头打开了微信，不停地发语音，各种装深沉。
0: 20分钟之后，妹子终于有了反应，她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副耳机戴上了。一天，老王问儿子，你为什么被罚跪呢？
1: 考试没考好。
0: 这时候老王生气地说，考不好就体罚，明天我跟你妈去讨论一下，出台一个规则，禁止家庭暴力。
1: 儿子赞同地点点头，然后问老王，爸爸，你为什么也被罚跪了呀？
0: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被班主任狠狠地骂了一顿。同桌心情不好，就一直趴在桌子上。下课之后，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过来安慰他。
1: 于是第二天，大头也和班主任吵了一架，罚站回来，他趴到桌子上，可一直到下课都没人来安慰他。正在大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听见有个女同学喊道：“
2: 老师，他上课睡觉。”
0: 记得前几年，当时正在热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看了一眼，说：“
3: 哟，这是《还珠格格》到第几部了？怎么金锁都当上皇帝了？”
1: 昨天早上，媳妇儿问铁柱：“老公，过几天咱们也出去旅游一趟呗？”“
4: 费那钱干什么？买本旅游杂志，回来躺在床上，咱慢慢看。”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还不累，经济又实惠。
1: 晚上铁柱下班回家，看媳妇儿坐沙发上看电视，于是就问
4: 媳妇儿，饭做好了没有啊？
1: 媳妇儿瞅都不瞅他一眼，扔过一本书说，我买的菜谱，八大菜系应有尽有，饿了馋了想吃什么随便看啊，经济又实惠。
0: 周末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公园，出租车上女儿拿着妈妈的手机在玩，下车之后女儿特别骄傲地问
5: 妈妈，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你肯定找不着。
6: 妈妈笑着问道，宝贝真聪明，藏哪儿了？
5: 藏车上了。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早上王美丽出门遛狗，狗跑了，追了好长的时间没追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时候亚楠总听别人说，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那就漂亮了。
1: 十几年过去了，亚楠还没有长开，好在他想通了。
0: 高峰期坐公交车，上车之后大头使劲往里挤，一不小心踩到一个姑娘的裙子，大头

0: 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内容提要：市消协发布国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避开消费陷阱，维护合法权益。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节前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大队长边国立，命。
1: 老袁，你们检察院要拿出一个方案来，等我向宋书记会谈细节。这次复查，我们一定要彻彻底底给胡雪娥一个交代。
2: 依我看，我们这次恐怕得出奇兵。
0: 出奇兵好啊，只要能解决问题，只要能让这个胡雪娥和她的儿子心服口服，那你出什么兵都可以。
1: 有您这句话，这事儿就好办。
0: 同志们，我再提醒大家一下，申广军这个人不能再出任何事情了。他现在就是感冒打个喷嚏，都会在舆论界掀起一场风暴。
3: 在海平市燕郊城州区的第一监狱里，英俊的二监区五分监区长郑瑞，带着犯人们出宫回来，正在列队。
4: 交警，看，小心！
5: 一二三来，报告指挥官，初列38人，归队38人，报告完毕。
1: 总结一下，今天出工劳动，整体来讲还不错，
5: 不过有个别人出工不出力，耍奸，偷懒。
1: 他一眼看到巡回检查组的工作人员来了。
0: 向后转，
6: 抱头蹲下。
0: 进入监区后，两名警察打开了门。二监区的三名犯人沈广军、米振东、马国元走了进来。
6: 报告，心脏不舒服。
0: 带他去医务室，让他查一个心电图。你跟我走。起步，走。沈广军突然停下脚步。
6: 我要向郑警官反映情况。刚才路上不反映，现在突然反映什么？
7: 我要单独向郑警官反映情况。
8: 沈广军，到，跟我来。
4: 是。
8: 米振东，靠墙。郑瑞带着沈广军来到拐角处。郑警官。
0: 沈广军故意避开监控摄像头。沈广军，你妈妈胡雪娥在外边用闹事了，别出什么幺蛾子，有什么事儿站好了，大声汇报。突然，米振东听到沈广军的喊叫声：“
9: 没事，交警们打人了！”
0: 只见郑瑞拿着警棍追着沈广军：“
10: 我他妈弄死你！”啊，
11: 二监区区长罗劲松和教导员常浩闻讯赶来。
12: 行了，干什么呢？行了，张
13: 警官打人了！
12: 好，怎么三个好？闭嘴！沈广军，怎么回事？
13: 报告教导员。
12: 起立。
0: 米振东站起身来。
12: 沈广军的胳膊好像断了。米振东。 你是怎么确定的？

0: 罪犯冤枉了都查不清楚。哎，
1: 小张，这个探长罗劲松的。哎，这下好了，你说怎么办吧？
2: 郑瑞啊，太过理想主义，有他在，我们大伙都得跟着他倒霉。
3: 这个沈广军，一口把他咬住了，这不咬死他也得咬他块肉了呀。
1: 可是老罗，那事儿已经出了，这可是原则问题。
0: 这个事儿武术捂不住的，我看呀，要立刻跟监狱长汇报一下。
2: 报什么报？你以为报了就没事吗？你报了他就得处理，你不报咱们自己解决完了就没事了。
0: 哎呦，老罗啊，我是担心沈广军的伤，是不是先到外面医院先检查一下？
2: 不用，他这属于闭合性骨折，肿胀的厉害，不适合开刀。
0: 他现在就应该留在我们这儿观察检查，只要在一周到两周之内，我们把他送到外面做手术。 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什么都不影响。

0: 海平市又迎来了阳光明媚的一天。一位戴着眼镜、留着长发和胡须的中年男子拎着包来到了医院。他走进大厅，见正在播放着电视节目，就驻足观看。
1: 这也是我们广大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网友的疑虑，如果这个案子里边不存在冤情，那么沈广军为什么要一直抗拒改造？他被判的是缓期两年执行，现在两年的时间转眼间就要到了，
2: 他一直这样抗拒改造，您觉得有可能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3: 是有的人怀疑啊，他这么坚持甚至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很可能的是有冤情的。但也有一种说法，如果他有冤情，那100多人的专案组的专家怎么看不出来呢？也许他是别有所图，或者他就是钻牛角尖儿。当然了，这两种看法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我个人更倾向于张永成属于的说法。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老百姓对我们评价的转变，为什么会由高一大
5: 山会说话
4: 转变？
5: 正话都让他一个人说了。
4: 都买了，
6: 那
4: 这是我
6: 他们就
4: 为政法干部。
6: 他们说那客套话，就官方语言，一套一套，专门糊弄咱们老百姓。
7: 就是，
4: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此时的罗欣然来到波动网公司等成州地区副检察长熊少峰一起回去，他在大厅里也看到了电视节目。
8: 我们表彰10位先进人物，这固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毕竟是我们媒体自己评出来的，自己评出来的不如老百姓评出来的呀。大家看一看这感人的场景啊，这说明什么呢？
9: 您在我们波动网的节目质量是越来越好，这个粉丝也是蹭蹭的往上涨。
10: 这个粉丝多少无所谓，关键是宣传好我们的检查工作。
11: 我说老太太，检察院代表。
0: 这时副检察长熊少峰和波动网的 CEO 鲁春阳一起走了过来。
12: 对对对，那你们快点来啊。
13: 哎，怎么了？
14: 熊检察长，
13: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美女检察官罗欣然，罗主任。这位是波动网的 CEO 鲁春阳，鲁总。
14: 鲁总好。
9: 哎，你好。哦，罗主任，请多指教。
14: 鲁总啊，一般人可不希望我们检察院上门指教，我们上门没好事儿。
9: 罗主任真会开玩笑。再说了，有熊哥在这儿呢，那什么事儿准能变成好事。
13: 行，鲁总，你先忙你的。
9: 好，那我就不送了。
13: 啊，慢走啊。
9: 哎。
13: 这公共场所，你别老叫官衔啊！
14: 我叫叫怎么了？又不丢人。再说人没看你，看我呢。
15: 我在直播接过他。
13: 啊！哎，赶紧走吧，再不走你也成网红了。
9: 哎，你好。
14: 咱一会儿去哪儿？回郑州。

0: 不是什么成州啊，你找胡雪娥。他这么一闹啊，沈广军啊肯定得重新调查，咱不能被动等着呀。
1: 还去医院啊？我可不敢去了，那老太太逮谁咬谁。
0: 这可是袁红伟检察长亲自指示的，那咱们必须得有个态度。而且就算咱们不去找他，那胡雪娥得找咱们来。毕竟沈广军是在咱们第一监狱服刑的，还是争取主动吧。
2: 行吧。在医院里的胡雪娥正在发火，护士们见了很无奈。
3: 糊弄谁呀？以为我是什么人呢？就拿欺负人呢？
2: 这老太太真的有精神病，太吓人了。那每天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来找她？一波接一波，都什么人啊？
4: 什么人找什么人呗，一罪犯家属，找她能有什么好人？
2: 长头发的中年人来了。
3: 又来了一个奇怪的人，此人是宫川省巡回检查组组长冯森，他乔装打扮来到医院找胡雪娥，他把长发往后捋了捋，
5: 这都些什么人啊？
3: 冯森朝护士笑了笑，推门进了病房。
5: 大婶，您好。你谁呀？不认识你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5: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
3: 我保证帮你放过来。你是个骗子，走马灯似的，十几个骗子了。您这是被骗子给骗怕了，您何以见得我也是骗子呢？啊！<笑>我跟你说，会场我都闹过了，政法委让有成书记，公安厅的严正义，检察院的袁宏伟，法院的陈长青，我都见过了。 我都给他们弄得灰头土脸的，你觉得他们不想帮我解决问题？
5: 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算哪根葱啊？是不是？
3: 挺有意思，小伙子，把我话都说了。行了，那快滚吧！我告诉你，你要再不走，检察院的人可就把你抓起来。
5: 没事儿，检察院的人要真的能抓我，他就不会放我进来，我就不会大大方方在这儿跟您聊了。您听我说，检察院我路子宽得很，我一定能帮你弄清楚。 真的。

0: 原来大家从镇江站南广场下车呢，就是南往的时候是比较不方便到的公交站台，要么要到我们进站口。我们进站口那边客流交织呢，就是比较复杂，有送客的车辆，有社会车辆，有私家车，也有网约车。现在我们调整了这个新的固定的上客点之后呢，从我们这几天的反馈来看，市民还是觉得比较方便。
1: 旅客韩先生，
2: 确实很便利，而且这边也有执勤人员。
1: 为保障网约车上客点调整后火车站区域营运秩序平稳有序，市交通执法支队从9月24号试运行开始，安排执法人员实行全时段调度和引导，设天意。
0: 二层呢，由于我们出租车上洛克平台之后，结合我们节假日期间可能会引起一些交通拥堵的情况，我们也专门派了我们的执勤人员在上面进行了一个执行指挥。
1: 市交通执法支队提醒广大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司机自觉遵守场站管理规定，按照最新的区域规划调整文明规范经营，服从现场工作人员调度管理，严禁违规揽客、喊客拉客、无故滞留。对拒不服从管理、违规揽客的车辆，支队和网约车平台将采取相关管理手段。
3: 继续关注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今年1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年以来，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方式，指导地方扎实做好政策实施，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取得积极成效。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据悉，下一步各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优化资金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有效发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能。来关注到文体方面，今天名古屋亚运会跳水男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夺得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本届亚运会第10金，也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收获的第100枚金牌。至此，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中国跳水队实现第14次亚运金牌全包揽。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并间至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最高温度22度左右，后天多云转阴有小雨18度到2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并间至19到2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

0: 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2: 时间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好在还有这些老歌替我们保管着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篇，我们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来听一首冰与火纠缠的作品《雪在烧》。

雪在烧来自于黄莺莺，这是她1987年的作品。整首歌带着一种冷冽又炽热的矛盾感，黄莺莺的嗓音不张扬，但把那种表面冷静心底滚烫的情感唱进了所有人的心里。她不像当时的主流情歌那样非常的甜腻，反而多了一份成年人的隐忍和挣扎，放在今天听依然很有味道。如果说雪在烧是心头一团无法熄灭的火，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像是城市角落里的一声叹息。来听李寿全《残缺的角落》。

李寿全的《残缺的角落》，这是他1986年的作品。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和口琴，当然还有李寿全低回的嗓音。整首歌听起遗忘的人和事。歌词里写的是残缺的角落，唱的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不愿意被人看见的那一面。岁月流声，我们。

这首歌发表于1980年，歌曲的年纪可能比很多人年纪都要大，来自于刘兰希的《野姜花的回忆》。野姜花是一种很特别的花，香气清幽，却能够留存很久。刘兰希的声音干净的像山泉水一样，她口中的野姜花好像真的能够让我们闻到那个熟悉的味道，想起那些年少时的没说完的话，没送出去的信。就像有乐评人所说的，他不煽情，却能够在不经意间让人的心里软一下。希望今天的歌能够像一阵微风，带你回到曾经的某个午后、某个黄昏、某个深夜、某个只属于你。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

首歌在我们曾经听磁带的年纪是我们曾经单曲循环的宝藏的旋律，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瞬间的拉回到那个纯粹热烈简单美好的青春时代。听过了大洋彼岸的青春的浪漫，我们要把耳朵收回到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说起华语经典的情歌，永远绕不开张学友的名字，而这一首《吻别》更是镌刻在华语流行史上的不朽丰碑。

碑式的经典，也是真正意义上火遍了全国，影响了几代人的传世金曲。前奏一响，就是满满的年代的质感，它写进了成年里爱情人的奋不顾身，爱过错过不舍放手，所有复杂的情绪都藏在了歌声里。这首歌也依旧是华语抒情情歌的最高标准之一，永远经典，永远耐听。而这首歌其实后来也被改编成了英文版本，以一种非常浪漫的姿态曾经风靡过整个华语乐坛。我们要听这首 Take Me To Your Heart， 也是吻别的这首英文的版本。

其实现在我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满满的都是在高中的时候坐在爸爸的车里啊。那个时候每次下晚自习爸爸过来接我，然后我坐在爸爸的车里都会播这首 Take Me To Your Heart，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英文老师告诉我们啊，想要把英语学好一定要多听多看多想，所以那个时候听英文歌看英文电影是我们唯一去能获得英文知识的一种方式，不像现在网络那么的发达，所以当时的这首 Take Me To Your Heart 也是我背得非常熟悉的一首英文歌曲，它跳脱了

原版的离愁的伤感，多了一份直白热烈的唱腔。来自于丹麦的乐队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带来的这一首歌曲，让东西方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浪漫。跨越语言的旋律足够动人，而扎根生活的华语老歌更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心事。下面我们来听许美静的这首《都是夜归人》，这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清冷与通透，她的歌声永远带着一种疏离的温柔，适合沉淀，适合回味，适合安放成年人所有的疲惫。我们来听这首歌《

我们在歌声里听过离别，听过遗憾，听过陪伴，也终将在岁月里学会释怀与成长。来自于辛晓琪的《领悟》，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公认的治愈系、疗伤系的金曲。辛晓琪的那种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把感情里的付出、受伤、执念和放手唱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首歌。

0: 53公斤级和61公斤级，因为这两个级别目前挑战可能就是来自于朝鲜，因为我们女子的中大级别还是在世界上，不仅在亚洲上，在世界上还有，
1: 就是朝鲜队它还会有一些变化，变化在于呢，它有可能就是一方面藏了一些队员，一方面呢奥运会项目它也没报，没完全给你展现出它的实力，但是它通过这个队员的体重的变化上下调级，它有可能会把其他量级的这些统治级的群运动员给调整为奥运级别，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格局的变化，所以说呢，不是这届比赛我们说女队打平，男队落选占据下风，这就是个最终结果了，就他的变量还挺大的，就这支朝鲜队哈。那
0: 是这样，
1: 您说啊。
0: 我刚才要说的这个朝鲜队啊，他的情况确实有点特殊，他往往会把他们的重点队员呢隐藏起来，包括今年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他们就没有派出他们的主力选手，而只派了个别选手参赛，所以说呢，对他们的了解确实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1: 是，对，一个是藏，一个是变，这是他们的打法。另外呢，有可能给你展现在亚洲赛场上的重量，也未必是真实重量。咱这么说，
0: 是这样，
1: 因为这个比赛没到最关键节点，他会有一些啊不给完全给你看的，有一些烟雾弹都有可能。所以这是一个啊值得尊重的一个在举重赛场上的一个选手和一支队伍。那本届奥运会举重比赛总共产生了25项的新的世界纪录，那世界纪录频频刷新，是不是还是和这个奥运周期新级别的实施有一定的关系哈？
0: 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刚才提到了，就国际举联呢对原来的级别呢进行了调整和划分，真正实施呢是从8月1日开始。那么在实施新级别的时候，国际举联啊会结合这个参照以前的情况，制定一些国教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我们就理解成为原始的世界纪录，比如说女子49公斤级，他定了一个，比如抓举是95，挺举，比如是115等等。这样我因为我没看他这个最新标准呢，所以说呢，他这些标准呢，是参照以前各级别的成绩情况而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级别、这个成绩的这个标准呢，会偏低一些。所以说呢，这次在比赛当中呢，这个能打破25项世界纪录，应该在以往比赛当中的正常情况下是打破不了这么多的世界纪录的。另外呢，我还想说一句，定了一个新的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参赛，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每个国是男女各一个优秀选手可以参加2028年奥运会，不占原来国家和地区的名额。那么这个选手的选定呢，就是要看他在国际大赛当中打破世界纪录的得分情况。他定的是打破单项世界纪录是1分，打破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是3分，这样累计出来，男人如果是得分最高的，就可以不占有他们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名额，只会鼓励很多运动员呢去尽量的去打破世界纪录，去争得更多的积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他这个是怎么讲？是比如说是每个国家都选一个，还说就是只有这么男女各一个名额，可以不占本国？
0: 只有男女一个。
1: 哦，只有一个。
0: 对，全世界只有男女各一个。
1: 还不是说一个量级一个，是那就是只有一个男动运动员，一个女运动员不占名额。
0: 对。
1: 根本跟级别没关系，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就是你不管是哪个级别，最后的得分最高的作为这个男女最佳运动员，
1: 感觉有点像这个男女状元、男女这个武状元的感觉。
0: 对，
1: 我们现在队中有没有这个比较靠前的呢？这个分值现在就是打破记录，现在靠前的运动员。
0: 因为他这个比赛刚刚开始嘛，
1: 就是所以亚运会上这些人已经
0: 对对是这种情况，是这样的，

0: 大家要努力，就是争取把这个两个名额那轮落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六个级别四个云端去参加，对吧？
1: 是这样的，那就是增加了这个两个
0: 双保险
1: 参赛名额。对对对，
0: 在某个项目上会增加双保险，或者是某些项目上多一些这个获胜的空间就会出来了啊，这整个的空间和能拉开了哈。行，这比赛其实还是很精彩的。虽然我们说呢，这次举重队没有派出最强阵容，但还是拿回了16个级别中的5金2银3铜。其实我们只是有10位运动员啊，男女各5名去参赛的。当然呢，就是朝鲜队通过这次比赛看到了他们未来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应该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都是哈。好，
1: 对，
0: 那今天时间关系和庞老师聊这么多啊，谢谢庞老师的连线，辛苦您，再见。
1: 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后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红山先民将云卷云舒的形态琢磨成

0: 因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正宽正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儿。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2: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里，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出鼓起来。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梭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姿态。那这个玉人是个巫者，是个巫人。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是神仙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文家先生的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神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啊，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啊，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力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在牛河梁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0: 而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河梁应该主要祭神的权利，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2: 有数行的细带，出土的时候头部呈鲜红色，上面还嵌了两颗玉石作为眼睛，头像是由黄泥掺草核等塑成的，没有进行过烧制，但是外皮有经受过打磨的痕迹，较为光滑。其造型高度写实，面部特征为高颧骨、前眼窝、低鼻梁、薄嘴唇。然而女神庙只是这片圣地的核心，围绕着它还有数十座基石冢散布在山梁之上，更远处的祭坛与神庙遥相呼应，构成一个被精心规划过的整体。北庙南坛南北一线，这样的布局在后世的都城中反复出现，但在这里它出现在五千多年前。更耐人寻味的是，在牛河梁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至今没有找到同时期红山先民居住的遗址。这里没有村落，没有农田，没有日常生活的痕迹，人们似乎只在特定的时刻从远方赶来，举行仪式，埋葬逝者，然后离去。那么究竟是谁在这片山梁上建造了这一切？他们后来又去了哪里？让我们一同去寻找这其中的答案吧。
0: 女神庙是整个牛河梁的核心，这座建在山巅的神圣殿堂供奉着巨大的女神像和泥塑群像，围绕着女神庙分布着数十座基石冢，这些巨大的石器陵墓等级森严，中心大墓和陪葬墓形成了清晰的等级结构。出土的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等顶级礼器宣告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更远处的南部被称作小金字塔的第十三地点，与第一地点遥相呼应。
3: 在地图上就看着它成一条线，是三点一线，而且等距就是十六地点距十三地点是一千米，十三地点呢距这个十四地点也一千米，而且是一条直线。哎，这样的从这儿往那个女神庙看，又是有一个像有个周线的。
0: 有迹象表明，红山人可能对这片圣地进行过整体的规划，使得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融合一体。
3: 北庙南坛南北周线，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牛河梁的出征线。那从那个上庙到那个女神庙，然后再往南这个祭祀坑，

0: 到这个二号地点的这个祭坛，然后再往南延伸到这个三号这条线，比较正，应该是牛河梁的遗址群的主轴线南北的。所以这个布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个极重要啊，完全和后世这个都城的那个中轴线是一致的。
1: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辽西那个拥有坛庙冢祭祀中心场所的社会实体，应该已是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了，应具古城性质，甚至可能已是一个原始的国家古国了。这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0: 我们在五千多年前是不是进入文明社会，这是重点啊！这在这里面，风尚文化是最突出的一个代表。再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个金属啊、城市啊、就文字啊，它确实就是反映了中国进入文明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就是这套和自然、天地、神灵沟通的这种祭祀活动啊，留下的遗迹特别丰富，啊，特别发达，啊，这应该是中国文明这个自己的道路和特点，在风尚文化表现特别突出，啊，而且这个东西一直传下来，一直传下来，强大的一个传承。
1: 宏大的女神庙和祭祀平台，震撼的鸡翅种群，神秘的金字塔，这些都是史前的超级建筑。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单个部落肯定无法完成。这座精心规划、耗费巨大人力的圣地，是谁建造的呢？老特盖遗址位于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北岸。2018年，考古工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里历经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阶段，延续3000余年，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中心性聚落。
2: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址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做工作的，这个8067西拉木伦苏木的这个老特盖遗址啊。老特盖遗址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蒙语名，这个翻译成汉语呢是这个故乡的意思。
1: 老特盖遗址采集有丰富的红山文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三六五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五分钟待机两小时，有的人充电两小时待机却只有五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九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四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缓解疲劳，实现休息的目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能够有效地调整每天的节律，或者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放松身心等等。在节假日睡到自然醒，注意，不是睡懒觉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两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在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自然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人会变得暴躁或者情绪低落，急需糖、甜甜圈和可乐瞬间提升血糖水平。但是高血糖水平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释放，以便将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高糖食物让血糖快速上升，进而刺激胰岛素过度分泌，又让血糖快速下降。如果身体长期出现这样的血糖波动，容易引起血糖崩溃，造成胰岛素抵抗，妨碍身体有效地利用葡萄糖，从而导致能量不足，使人感到疲劳和虚弱。而且高糖摄入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干扰正常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慢性炎症与疲劳感高度相关。因此，高糖高碳水的饮食方式不仅不能够让你缓解疲劳，还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并间止，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2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8到2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17到20度左右。再来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并间止，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2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8到2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17到2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并间止，18到22度。下面请您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

0: 日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 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

0: 重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国庆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科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腊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

0: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昨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镇江主场活动举行。各大景区盛装迎国庆，中国红半亮山水间。市消协发布国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避开消费陷阱，维护合法权益。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体育赛事激发消费活力的意见。三大指数重返扩张区间，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房贷贴息如何办，六大行发文推进落实。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路飞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丙午年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阖家幸福。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并间止，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2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8到2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17到2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

0: 有分散性阵雨并间止，18到22度。
1: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0: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上午，我市在市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举行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吴庆文、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可可、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汪行与社会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青山有幸埋忠骨，松柏长青伴英魂，是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庄严肃穆，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整齐列队，敬意等候，现场弥漫着崇敬追思的浓厚氛围。上午9:30，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结束后，少年儿童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礼宾稳稳抬起，由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各界群众敬献的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吴庆文、张克、陈可可迈步向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仔细整理花篮绸带。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6个字熠熠生辉，寄托着全市人民对革命英烈的无尽哀思与崇高敬意。在国际歌歌声中，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深切缅怀革命英烈。薪火相传是对先烈最深的致敬，躬身奋斗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大家一致表示，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出力奋发，真抓实干，为打造开放创新的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而不懈奋斗。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参战老兵、烈士家属代表、市级机关党员干部代表、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代表、京口区、润州区机关干部代表、大中小学生代表、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研究部署市政府近期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对全党进一步增强管党治党责任意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深化思想铸魂，夯实从严治党政治根基，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将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贯穿政府履职、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全过程，要压实责任链条，织密全域履职责任体系，推动政府系统各部门党组书记切实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从严抓班子、带队伍、正风气、敬生态，细化岗位责任清单，实现管党治党全覆盖、无死角。要强化监督问责，树立从严实干鲜明导向，紧扣责任核心，聚焦问责关键，坚持权责对等，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健全精准问责与容错纠错机制， 以刚性问责倒逼干部履职尽责，守牢底线。要坚持党建赋能，实现治党兴业双向融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把管党治党成效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的实干成果。市政府领导同志要发挥关键少数作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遵规守纪，担当作为，服务群众，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四季度是决胜全年的冲刺期，市政府领导同志要锚定高质量发展任务，全力加压奋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分管领域发展贡献度，要加快推动省关于紧抓当前、提质增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及我市具体措施任务表和三张清单落地见效，同时动态增补政策措施，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要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一起一策推动港口转型升级，发展增值服务，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加力扩大有效投资，抓好招商引资、开发园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任务落实，紧盯四库五律，抓好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大力推动优质企业增资扩产，认真谋划2027年省市重大项目、市政府投资项目、民生实事项目，实现投资增长和产业升级互促并进。

0: 要齐全的旅行社，签订规范合同，拒绝不合理低价游。自驾出行需全面检查车况，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参与高风险项目时，应根据自身状况理性选择，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市消协工作人员刘百灵：
1: 消费者在签订旅游合同时，一定要把服务内容、住宿标准、自费项目等写清楚。遇到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旅游产品，要提高警惕，避免落入强制购物形成的陷阱。
0: 餐饮消费方面，消协建议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餐饮场所，点餐前问清菜品规格、重量和计价单位，结账时仔细核对账单，积极践行光盘行动。一旦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立即向商家反映并留存凭证。外出购物要理性面对打折促销，仔细阅读促销规则，办理预付卡时详细了解使用规则和退款条件，妥善保存订单、支付凭证和宣传页面截图。
1: 节日期间，商家的促销活动很多，消费者要重点关注优惠券的使用门槛和退换货政策。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口头承诺，一定要看清合同条款，避免一次性充值过多金额。
0: 婚庆消费是国庆期间的另一个热点。消协提醒，接受婚纱摄影服务时，要对服务细节和可能产生的费用做书面约定，防止商家临时加项多收费。预订婚宴要提前考虑周全再支付定金，事先约定好价格、菜品、服务费用及违约责任。选择婚庆服务务必签订详细合同，明确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及双方违约责任。遇到强制消费或不合理增项，要敢于拒绝。
1: 婚庆消费涉及金额较大，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把服务项目、费用明细和违约责任写清楚。如果遇到商家临时加价或强制消费，要及时保留证据，并向消协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0: 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在假期消费过程中，应妥善保存合同、发票、支付记录、聊天截图等凭证。一旦发生纠纷，可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及时拨打12315或向消协投诉，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2: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联合丁卯第二中心小学共同举办《歌声飘过那些年》国庆红歌比赛，用歌声为祖国献上生日祝福。来听通讯员周梦倩、徐丽娜、记者周恒的报道。
3: 参加本次比赛的既有小学各年级的班级合唱队，也有社区党员志愿者、老年合唱团等居民代表。演出曲目涵盖《红星闪闪》《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唱祖国》等经典红色歌曲。参赛学生徐佳琪：
4: 国庆节是祖国妈妈的生日，希望通过歌唱的方式祝福祖国母亲越来越强大。
3: 运德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孙雅文：
5: 本次比赛是社区国庆家国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后续还将推出爱国主题观影、非遗手工体验、老年书画展等多场便民文化活动，全部面向居民免费开放，既能丰富大家的假日生活，也能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的社区氛围。
6: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2: 前天晚上10点多，润州区消防救援大队南徐大道特勤站消防救援人员在出警归队，行经戴家门桥路段时，偶遇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女子倒地受伤，带队指战员当即开展紧急救助。据了解，事故为一辆汽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伤者为骑车和乘车的夫妻俩。消防救援人员途经现场时，第一时间拨打120电话，与此同时，他们迅速设置现场警戒，划定安全防护区域，提醒疏导过往车辆，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在等待救护车到达期间，消防救援人员耐心安抚伤者情绪，并为伤者撑伞遮护。考虑到伤者存在骨折等潜在受伤风险，消防员未随意挪动伤员身体，在一旁全程看护，密切留意伤者意识状态。没多久，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将受伤人员移交医护人员救治。

0: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夜间道路视线较差，驾车出行要谨慎，注意观察路面非机动车，保持安全车速车距，时刻留意道路周边情况，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首先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间止，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2度左右。明天全市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18到22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17到2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分散性阵雨并间止，18到22度。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26，新区办事处25，市疾控中心20，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1级，最弱，不需要采取防护措施。人体舒适度0级，人体感觉最为舒适。着装厚度指数3级，建议长袖衬衣、长袖 T 恤为主。感冒指数2级，感冒发生几率较小，但体质较弱的朋友仍然需要。

0: 提升教学能力，结果耽误正常教学，本末倒置了。网友橙子快快表示不能理解，统一组织的公务培训居然要老师自己掏交通费、食宿费，把成本转嫁给老师，不合理。网友晚风开山指出，嘴上说不是按成绩选人，但老师的感受就是学生成绩差，老师就要被罚去培训，这就是变相惩罚，继续放大唯分数论。网友阿林表示，很多乡镇班底子弱，留守儿童多，家庭缺少辅导，成绩差不一定是老师能力不行，不能简单拿排名评判老师。网友柚子茶建议，既然是专项能力培训，不妨改成自愿报名，经费由教育部门承担，这样老师没有抵触情绪，学习效果才会更好。红网点评，减负的口号在广播里循环播放，加压的鞭子在现实中无情挥舞，买单的账单却全部落在教师手里。教育需要的是真金白银的资源投入和科学包容的评价机制，而不是把最弱势的一线教师当成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别让提升教育质量的好经被转嫁成本的歪嘴念歪了。新京报评论指出，如果地方教育部门仅仅针对一线教师进行粗放管理，其负面效应还会传导至课堂教学和家校关系层面，破坏良性教育生态。这次争议也是一次提醒，教育督导部门当以此为契机，清理整顿辖区内各类违规培训，为教师减负，也维护好正常教学秩序。荔枝新闻观点，强制教师自费回炉，挤占教学时间，既违背教师减负政策，也寒了基层教师的心。尊师重教不只是一句口号，更要落到实处。是谁拍板安排了这次培训？这类做法是偶发还是惯例？这一系列问号都亟待回应。唯有对违规决策的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让制度长出牙齿，方能以儆效尤，真正为教师减负，还教育以本真。
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声明称，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等。新华社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节目中，主持人问伯纳姆，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吗？伯纳姆回答道，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昨天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及长江口相关省份启动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国庆期间联合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三无大马力快艇偷捕行为，严格管控海洋作业渔船越线捕捞。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叶景、王小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路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
3: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4: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5: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

0: 很多很多好朋友。
1: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2: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4: 我是窝一凡。
5: 我是吴宣黎。
6: 我是陈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